0: 会员就是因为你们朋友会。
1: 在哪里有啊？
0: 因为你们会朋友。
1: Yeah, go ahead with your work number.
0: 760-2418-2418.